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出たどれくらいだけだ

てたてたかたてたかたてんべん。グテタテタケタテタケタテンデングテタテタケタタテタケタタケタタテタケタタタタテ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タタタタリンリンダマダマバジェリンリンダマダマウバジェリンリンタケタタケタタテタケタタタテ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ケタタ